0: 这首歌。
1: 这首歌。
0: 我只发这一发这首歌。
1: 这个。
2: Central Lift Assistance Play Tower 4 available.
1: Lift Assistance Play Tower 4 available.